0: 早上九点。受烟霾影响，我国哮喘病例增加259%。2027预算案将聚焦生活成本，关注地缘政治影响。泰南爆炸未波及马来西亚公民，使馆密切监控局势。Assalamu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发现，由于受烟霾影响，国内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卫生部长达杜随苏格菲阿麦表示，根据第32至第33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哮喘病例增加了259%，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124%，不过结膜炎病例则下降了7%。另外，有90宗与高温天气相关的疾病，其中71宗中暑，热射病14宗和热痉挛5宗。社会福利局截至今年6月已拨出7亿2850万ringgit，以加强全国年长者、残疾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的福利保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Nancy Sukri 指出，这笔拨款是通过乐龄人士援助金以及卧床残疾者与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等形式发放。他表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42036名受惠者获得援助，涉及款项超过1亿1950万ringgit。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dalingi 提醒工程业者，不要为了追求利润或控制项目成本而在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因为人的生命与安全不能以金钱衡量。与此同时，部长促请工程界更积极向社会讲述他们的成功故事与创新成果，让公众更了解工程专业的真正价值。他也希望本地工程专家更加勇于开拓机会，把马来西亚的专业服务带向国际市场。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zil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制定预算案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走势。部长认为，整体而言，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更全面地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前国家男子曲棍球队队长兼主教练 Saji Singh 昨天晚上约10点在医院病逝，终年63岁。曲棍球总会在脸书发文证实这名国家曲棍球传奇人物逝世的消息，并向其家属及亲友致以慰问。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中，以17-21、16-21的成绩不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为我国夺下亚军。2026马运会奖牌榜方面，雪兰莪州已累计97面金牌、71面银牌、69面铜牌，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联邦直辖区代表团。联邦直辖区目前取得50金、49银、52铜，登加罗则以41金、44银、35铜排名第三。另一方面，雪兰莪州大臣 Dato' Amiruddin Shari 否认网上流传有关雪州在2026年马运会夺冠后将宣布特别公共假期的海报。有关特别公共假期的正式消息将于今天在闭幕典礼上公布。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我国外交部证实，昨天泰国南部边境地区发生爆炸及连环袭击事件，在超过51个地点发生的袭击，目前没有导致任何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影响。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以及驻宋卡总领事馆正与当地执法以及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以持续掌握事态发展，并确保在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安全与福祉。外交部也呼吁目前身处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通过电子领事门户登记以及更新个人资料，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另外，我国普通行动部队证实，至今没有接获有关来自泰南的武装分子或游击队潜入吉兰丹州。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吉夫先指出，马泰边界的安全监控持续被加强，时刻对有人企图潜入我国的行迹提高警惕。针对我国与泰国执法当局的合作，他则表示，两国的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包括通过设立区域边界晚会，作为边界安全相关情报交换管道。与此同时，吉兰丹州总警长达多莫玛尤苏夫妈妈劝告国人，目前暂时展延非必要的泰国行程，以免受到泰南地区持续发生的冲突影响。他说，泰国南部的安全事件几乎每天发生，警方不希望马来西亚人民因有关冲突而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事件的受害者。他也提醒，警方接获消息显示，泰国当局已加强交通执法行动，包括针对来自马来西亚的车辆，因此国人在前往泰国时也必须提高警惕，并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泰国南部三个府日前爆发协同连环暴力袭击事件后，首相阿努廷在北部正面临严重水患情势之际，召集高层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一如过去类似事件一样，目前没有任何组织立即遭到公开指控或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不过外界通常认为这类袭击是泰国南部分离独立运动组织民族革命阵线所为，这个组织是泰南主要叛乱团体，具备筹划这类行动的组织能力和支援，也是政府间歇性的展开和平谈判的对象。换一个焦点，新加坡总理黄循才表示，新加坡承诺将竭尽所能加强东协的中心地位与团结，深化区域一体化，并推动东协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单一市场。他说，明年新加坡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后，也将继续加强与区域外各方的伙伴关系，也应对因西亚冲突而变得更加严峻的全球环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还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此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指国家正面临治理危机，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另外，泽连斯基也说，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他指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克兰仍需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也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认为双方之前已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受烟霾影响，我国哮喘病例增加259%。2027预算案将聚焦生活成本，关注地缘政治影响。泰南爆炸未波及马来西亚公民，使馆密切监控局势。 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楚安尼里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在1965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古沙普特拉主持了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制片厂的开幕典礼。这座耗资410万令吉的制片厂，是为了提升我国的广播与影视制作质量，以及与其他国家看齐。制片内厂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设备，如摄影棚、实验室、剪辑部及录音部。其中的摄影棚装置了3台移动式摄影机，与此同时，实验室设备齐全，能够处理35毫米及16毫米正片及副片的冲印工作。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4: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有声茶馆。
1: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5: 瞩目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0万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6: Sabah VFM， 你的良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真正的荣耀不是只是站在领奖台上，而是那些无人看见的日子里依然选择了坚持。汗水不会辜负努力，坚持终会换来属于自己的光。全力以赴追勇敢的追梦，让每一次的努力都成为未来的骄傲。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是的，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这个中午的12点钟了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咯，让我们呢能够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咯。今天这个周一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期待或者是非常的开心，对吧？因为呢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就已经是有这个假期，尤其是学生哈，就会有这个特别假日当然啦，读中的话呢就另外说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可能就是有特别假期的你呢就感到非常的快乐，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明天必须是假日，对吧？虽然说这几天我都得上班，但是呢这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累但并快乐着，对吧？就是反正呢就是来这里上班呢就是能够以最好的这个心情呢陪伴大家。我相信呢，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呢也会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所以呢我虽然一个人在值班，但是我相信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呢都陪着我的，对吧？好，那9点19分了，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成年后的我》，来自红俊的歌曲。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的时间很快就来到早上九点的二十七分了。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呢，在这个第一小时的时候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是周一嘛，所以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这个时段了哈。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有关于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苏马沙巴的战报哈，也就是关于到苏马斯兰奥2026的最新消息。昨天呢，沙巴代表团呢继续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在多个项目呢都有奖牌进账的哦。首先呢，先来看到是武术散打，沙巴昨天一天拿下两面的金牌，分别是来自女子48公斤级及男子52公斤级，同时呢也收获了三面铜牌，表现呢相当的亮眼啊。空手道方面呢，沙巴同样传来好消息，女子团体组在这个决赛以2-0击败了雪兰儿，成功夺得金牌。加上之前的成绩，沙巴空手道在本届 SOKMA 呢一共拿下了三面金牌、三面银牌和四面铜牌的，成为这个项目奖牌榜的冠军。体操方面呢，沙巴年轻选手也有出色的表现，在男子自由体操项目夺得金牌，同时在鞍马项目夺得银牌，加上早前的团体铜牌，个人已经收获三面奖牌。来到射箭的话呢，沙巴同样有金牌进账哦，在女子复合弓个人项目夺得金牌，本届沙巴射箭队整体表现也比上一届有所提升。除此之外呢，沙巴在女子橄榄球项目呢也获得了铜牌，男子藤球团体赛以及女子足球则分别收获银牌。女子足球方面呢，沙巴一路杀进了决赛啊，最终呢以0-2不敌东道主雪兰儿，获得了银牌。虽然没有夺下金牌，但能够一路闯进决赛同样值得肯定的。而男子藤球团体赛呢，沙巴在决赛先赢下一局，不过最终以1-2不敌槟城，获得了银牌。整体来说呢，沙巴运动员在这一届 SOKMA 的表现呢相当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武术散打、空手道、体操和射箭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绩。而今天呢，也已经来到 SOKMA 最后一天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批奖牌的产生，我们也一起为沙巴运动健儿加油，希望他们在最后一天能够继续突破自己，为沙巴争光。那以上呢就是 SOKMA Selangor 2026沙巴代表团的最新战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歌曲，待会儿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测。那我们来看到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李延勋的歌曲《生来精彩》，这个是电影的《功夫女足》的一首插曲的歌曲，送给大家。

沙包，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8月24号的天气预测咯。上午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则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古达呢风势强劲，纳米西海岸及斗湖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晚上的时候，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的话呢是天气良好的。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如此的高温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了哈，因为呢最近烟霾的情况也是有点就是可能比以往呢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咯。加上最近很像很多地方呢都有治水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就是要好好的安排如何的用水，矿泉水的话呢记得也要备一点在家里哈，以免这个不便之区哈。那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9:39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有的就是郭俊辰以及黄冠亨的这首歌曲《天天想你》。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保证，联邦政府与萨拉越及沙巴州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将继续在互相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得到加强的。让我们换个焦点，看到就是两名少年于耕地咬松埃巴嘎兰戏水时不幸溺水失踪，进入第二天的搜救行动成功，在上午呢寻获两人的遗体，证实呢就是溺毙身亡的。两名失踪者的身份呢，就是分别是一个是16岁以及一个是13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卫生部发现呢，随着大马多地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呢，与空气质量相关健康的问题的病例呢就有所增加咯。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菲里表示说，根据今年第32及33流行病学周的这个检测数据呢，哮喘病呢增加了就是 259%，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增加了 124%，而结膜炎病呢则减少了7%的。他指出与上周同期相比的话呢，这个病例呢就有所增加了。好，那9:49，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咯。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小玉儿爱我爱我爱我，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

Salam Malaysia Matani你好我是 Sabah VFM 今天是由刘建华播报是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团结融合计划明年是扩大推行今日庙宇同三法三本部制定新法令加强天子商务监管两家讨论公司协商提高票价内庙铺展开调查，以下是新闻内容。团结融合计划将从明年开始扩大推行，推出学前班、学生以及社区三大项目。要将初试的目的是从社会数培养团结精神。各家团结部部长达到艾伦艾哥安公表示。艾乡初试也进一步强化学生以及不同宗族同宗教社区之间的团结加深，同时也符合各家团结部在 T13 泰马计划下所承担的职责。由各家团结部通过各家团结同融合局以及泰马教育部共同推动的团结融合计划，主要围绕三大领域。保家的家意识、文化、思术以及优良价值观。今日蔡阿比主持2026年前的团结融合计划闭幕仪式，咁样表示，总共共有200名学生参与。今日讲教育各家团结部监察同策略计划副秘书长穆罕默沙布里默到退位宣读。党员法通也推介团结融合计划学生自行自能。政府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更加全面的新法令，以加强我的天子商务两位的监管。建立庙宇同三法三本部部长达到阿弥赞阿里表示，我是为了确保天子商务能够更加安全同负责任地发展，同时保障买家同消费者的权益。达到阿弥赞希财爸爸咁样表示，其讲新法令将非法移民、买家以及网络平台作为商业来源的企业家。目前政府正在同中监察署、通信部、泰马通信同多媒体委员会。以及数码部进一步研究艺乡新法令的细节，主要将提前给会审议。另一方面，建内庙宇同三法三本部已经严严格格管制同反暴力法令，对两家讨论运营公司展开调查，有关公司协商提高古塔前往八一岛的讨论票价。当局去年三月底向有关公司发出通告，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但直到今日冇收到回应。因此，当局已经指示泰马建展委员会展开调查，以了解是否存在价格传统的行为，针对讨论运营公司申请。冒非地柴油的补贴的讲法，达到阿弥赞解释，公共客运讨论符合非地柴油的补贴的资格。有关公司可以向泰马快速局提出申请，使用超装饰油罐非地补贴的柴油。沙巴多元的宗族同文化已经成为招女土特的旅游魅力。同时进一步提升沙巴在国际上的形象。首长署处理部长达到詹尼森班圭表示，沙非各族之间互相尊重同包容的精神必须继续维护。达到詹尼森希塞亚比是里巴苏巴达尼亚拉亚辛图庙举行的爱马来西亚祈祷会上咁样表示。有关法通是配合2026年的庆日庆典举行。为了确保沙巴的发展项目
仍叫按照的时间表完成。赵政府和联邦政府最近必须加强合作。科学工艺和革新部处理部长 Jordan Zhu Iran 表示，有关单位缺乏共识和协调，是导致一些发展项目延误，甚至最终变列为问题项目的因素之一。乔丹希在今天后出席北京吉林后的小马人秀，感恩表示，各级市指挥持续开展各种沙区的活动，协助乡区和内陆地区居民。莫拉拉州议员达到加马威讲话表示，来自香港、汶莱、沙拉瓦、新加坡和士马半岛的市指挥上演到访台南，展现帮助弱势群体的志愿服务精神。达到加马威是在台南为第45届各级市指挥九年晚宴主持开幕后感恩表示。今日重播新闻提要。团结融合计划明年是扩大推行，国内贸易同商发三本铺制定新法令，加强停止商务监管。两家讨论公司协商提高票价，内贸铺展开调查。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丹尼，歌手杰特兰迪尼马蒂。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吃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小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轩 Connie，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了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待会儿呢就是在这个10:30左右呢将会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了，那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时候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江胜的这首歌《山南山北走一回》。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是想关心一个人，一开口却让对方很不舒服。我早就跟你讲了啦，你就是不听，你看搞成这样了啦。我都是为了你好，听起来好像每一句都有道理，可是听的人心里就是不好受。还有一句话我们应该都听过，我这个人讲话就是比较直，说话直接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有话说清楚，不拐弯抹角，有时候反而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简单。可是直接和伤人是两回事，有些话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讲事实，可是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种说法。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和这个可能比较难，我们一起看看，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一句让人觉得自己很笨，另一句却让人知道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解决。所以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会说话不只是会表达，还包括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话落在别人心里会是什么感觉。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在家里说，在工作上说，跟朋友说，现在还有手机，还有社交媒体，有时候一句话打出来不过几秒钟，可是它留在另一个人心里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中长很多。尤其现在在网络上，我们很容易看到不同的意见，你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这很正常。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本来就不可能每个人想的都一样，可是聊着聊着有时候事情就变了，原本是在讨论一件事，后来开始攻击一个人，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变成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甚至有人觉得反正在网上我又不认识你，讲重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可是屏幕的另一边也是一个人，你打出去的是几个字，对方收到的却可能是一整天的坏心情。所以好好说话并不是要求我们什么都不能讲，不是有意见也要收起来，更不是别人做错了我们还要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该说的还是要说，需要提醒的也还是要提醒，只是我们可以多想一下，这句话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说吗？同样一句提醒，可不可以少一点羞辱？同样一个意见，可不可以少一点攻击？同样是不认同，可不可以把事情讲清楚，而不是把对方整个人否定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正想解决的是事情，可是话一说重了，最后大家忙着生气，忙着反击，原本的问题反而没人处理了。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家。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在外面遇到不认识的人会说谢谢，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对同事讲话也会注意自己的语气，可是回到家以后面对最亲的人，我们反而容易少了这一份客气。拿来，快一点了，讲多少次了，因为我们心里可能觉得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多礼貌了，他知道我没有恶意。可是亲近并不代表一个人不会受伤，有时候恰恰因为是最亲的人说出来的话才最容易放在心里。我们也常常把一句我是为了你好当成说重话的理由。父母对孩子，伴侣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我们真的可能是出于关心，可是关心如果只剩下责备，对方最后听见的可能已经不是你的爱了。所以需要调整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说什么，而是我们怎样把它说出来。如果一个人已经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自己也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马上补一句，你看我早就说了，你可能真的早就提醒过，你也可能真的没有说错。可是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对事情有什么帮助？还是我们可以问，现在怎么样，有什么可以先解决的吗？也许只是换了一句话，可是一个是在证明我是对的，另一个是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差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说到这里，我想再回到刚才那一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讲话比较直接，这句话
也许我们听过，也许自己也曾经说过，可是仔细想想，说话直接和顾及别人的感受真的不能同时做到吗？当然可以，直接可以是把事情说清楚，直接可以是不拐弯抹角，直接也可以坦白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想法。可是直接不等于刻薄，坦白也不等于可以羞辱别人，而我就是这样，也不应该成为一句伤了别人以后就不需要再想想自己表达方式的理由。有时候对方已经告诉我们，你刚才那句话让我很难受，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讲话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我的意思没有错，也许我要表达的事情也真的应该说，只是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一个真正会说话的人，不是永远挑最好听的话说，也不是为了不得罪别人什么都不敢讲，而是即使面对一件不好听的事情，也知道怎样把事情说清楚，却不需要把一个人踩下去。所以我讲话比较直接，可以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但它不是一张可以随意伤人的通行证。因为人与人相处，不只是我想怎么说，还有我的话会怎样落在别人心里，这两件事都值得我们在意。明天8月25日是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前夕，我也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提醒，无论我们来自什么背景，什么文化，什么信仰，善意都是人与人之间很珍贵的一件事，而善意不一定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算，它可以从一句话开始。当别人做错的时候，不马上嘲笑，当别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不用攻击来证明自己，当家人让我们不耐烦的时候，换一种方式表达，当自己正在生气的时候，也可以先想一想，这句话说出去以后，我真正想解决的是什么。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说得刚刚好，累了，烦了，情绪来了，一句话可能就冲出口。可是如果发现自己说重了，一句刚才我讲话太重了，或者一句对不起，我换个方式跟你说，并不会让我们比较没有面子，反而代表我们在乎这段关系。说话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小到我们很少认真想它，可是很多关系是一句一句话建立起来的，也有很多关系是一句一句话磨掉的。所以今天的刚刚好想留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提醒，好好说话也是一种善意，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赢，不是每一次讨论都要证明自己才是对的。有时候明明可以说一句很重的话，我们却选择换一种方式，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话说出口以后会落在一个人的心里。因为真正的直率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是说话越重就代表自己越真实，真正的直率是把该说的话说清楚，同时也知道分寸，知道为自己的话负责。一个人敢说真话是一种坦率，但知道一句话该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说到什么程度，那是一种成熟。所以好好说话并不是要我们变得圆滑，而是在真实和尊重之间找到一个刚刚好的位置。因为话说出口很快，可是它留在别人心里的可能很久，这里是刚刚好。愿我们说该说的话也保留该有的温度。感谢你的收听，刚刚好，我们下星期见。

沙巴州级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将于8月25日星期二早上6点隆重举行。今年庆典以昌明理念深入实践团结社区共荣福祉 Madani Dihayati Umma Liberati 为主题，一系列精彩活动陆续展开，包括先知生平故事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健康检查、爱心捐献活动、诵经祈福仪式以及清真寺交流活动和阿达瓦论坛。8月25日当天，庆典将迎来高潮，除了盛大的诞辰集会，也将举行各项比赛颁奖典礼，以及2026年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特别颁发仪式，地点就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共同庆祝1448回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传承先知高尚品德与精神。RPM 祝愿所有穆斯林朋友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快乐。

时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54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也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旧曲重温的时段啦，所以期待你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来自F4 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我国国旗叫 Lul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Salam Malaysia Madani。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团结融合计划明年起扩大推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制定新法令，加强电子商务监管。两家渡轮公司涉嫌提高票价，内贸部展开调查。以下是新闻内容。团结融合计划将从明年开始扩大推行，推出学前班、学生椅及社区三个项目。有关措施的目的是从小开始培养团结精神。国家团结部部长 Dr. Aaron Agong Dagao 表示，这项措施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社区之间的团结价值，同时也符合国家团结部在第13大马计划下所承担的职责。由国家团结部通过国家团结与融合局以及大马教育部共同推行的团结融合计划，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领域，包括国家意识文化及习俗以及优良的价值观。他是在亚庇主持2026年全国团结融合计划闭幕礼时这么表示。活动共有200名学生参与，他的讲稿有国家团结部政策及策略规划副秘书长 Muhammad Sobri Madao 代为宣读。当天活动也推介团结融合计划学生执行指南。政府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更加全面的新法令，以加强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监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r. Armizan Ali 表示，这是为了确定电子商务能够更安全及负责任的发展，同时保障卖家的消费者的权益。 Dr. Armizan 是在 Papa 这么表示，他说新法令将惠及人民、卖家以及网络平台作为收入来源的企业家。目前政府正和总检察署、通讯部、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数码部进一步研究这项新法令的细节，之后将提呈国会审议。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经援引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对两家渡轮运营公司展开调查。有关公司涉嫌提高古达前往邦宜岛的渡轮票价，当局去年三月底向有关公司发出通知，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至今仍没有收到回应。因此，当局已经指示大马竞争委员会展开调查，以了解是否存在价格串通的行为。针对渡轮运营公司声称没有获得柴油补贴的说法， Dr. Armizan 解释，公共客运渡轮符合获得柴油补贴的资格，有关公司可以向大马海事局提出申请，使用耗装式油罐获得补贴柴油。沙巴多元的种族文化已经成为州内独特的旅游魅力，同时进一步提升沙巴在国际上的形象。首长署助理部长 Dr. Jonathan Bangui 表示，社会各族之间互相尊重及包容的精神必须继续维护。 Dr. Jonathan 是在亚庇 Seri Basubadani Alayan 庆都庙举行的爱马来西亚祈祷会上这么表示，有关活动是配合2026年国庆日庆典举行。为了确保沙巴的发展项目能够按照时间表完成，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必须加强合作。科学公益及革新部助理部长 Jordan Joel Aaron 表示，有关单位缺乏共识及协调，是导致一些发展项目延误甚至最终被列为问题项目的因素之一。 Jordan 是在根蒂亚出席 Bukanganingao 国小慈善晚宴后这么表示。国际狮子会持续开展各项社区活动，协助乡区及内陆地区的居民。马拉拉州议员 Dato Jamavi Jaffa 表示，来自香港、文莱、萨拉越、新加坡及西马半岛的狮子会成员到访丹南，展现
帮助弱势群体的志愿服务精神。 Dr. Jamavi 是在达南第45届国际狮子会周年晚宴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团结结合融合计划明年起扩大推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制定新法令，加强电子商务管理。两家渡轮公司涉嫌提高票价，内务贸易部展开调查。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犯重煮法。加生饭就是没有煮透的饭，如果是米饭加生了，可用筷子在饭内扎些直通锅底的孔，撒入少许的黄酒重焖。如果只表面加生，只要将表层翻到中间再焖就可以了。
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2: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午的11:19了。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了三首歌曲，由哪三首呢？一首是万沙浪的《我爱今宵》，蔡澄的《往事》，以及凌霄的《伤心流浪汉》。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歌曲呢，也是有好听的。那我们在那之前，先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的。那我们看到的是古晋的老大哥葵花节、幽桂枝、西湖大哥，然后还有看到是彩地姐、Oizia。然后还有 Choin Sing， 然后看到还有就是这个西湖大哥是，然后呢还有看到是 Edward Lim， 还有杜哥，然后光耀大哥，然后欢迎大家，还有汉文，是的，欢迎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歌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歌声《海棠姑娘》。

吃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2了。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是邓丽君的这首《海棠姑娘》，还有樱花的《牧童之歌》，包娜娜的《花言巧语》，葛兰的《我要你的爱》，青山的《忘记你不容易》，吹平的《明月几时有》，以及倪冰的这首《歌声代表我》。我的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刘兰希的这一首《北风》送给大家。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李彩霞的《情难舍》，周璇的《凤凰于飞》，以及刘兰希的这首《北风》，就来到时间呢，就带到节目的尾声了哈。所以很快呢，我们待会儿呢就要把工作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当然最后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一首是陈秋霞的《一个女工的故事》，还有蔡琴的《降雪》，这两首歌曲呢就送给你们，你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咯。那我呢就下班去啦，当然明天我们继续在空中相见咯，拜拜。